0: 谁都不支持，哪国不笑。我家大王去到龙宫见兵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。
1: 老的大王性情闹翻龙宫
0: 啊！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万刷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啊，大王，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，72重宝殿，你公公庙里造就，一点点发育装成啊，大王，哎呦，啊，大王，那奇花异草到处芬芳，瑞禽灵兽见人勾，那酒啊有酒海，桃有桃园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，
1: 怎么还有好马？
0: 人力成器，哎呀，真是奥妙无穷，变化无